0: Tantito aquí, estuve mientras trabajaba de casa, estuve con cosas antes, trajo ya, me quedé antes de ir a su calco, que che de inmen me quedé de dinero, ni la che, ni la can de che, y se tiene cantidad, y cuando ni cae, se han hecho de la torre, que de cote de la torre, que me echaron, y es como que hay cantidad de los datos, 看看和你插在这一带一块，这那些听的是的，他的他爹和你阿哥老看的丢的，以前我的的说的看的是，就还是特别亲的那个的啦，就出去，他到那个那个没车城里，他困等从那地方有那不那个在那就等等坐看的那个是，就去看这个是你就看我的那都离啊，那是这个是。 那个是还给的，苦了好大呢！哎，那种个子你的，哦，那个你大就好大呢，那个弟弟，那还有那个子那些，都在那那个那个，其他小的嘞，可能还有些，可能穷没钱，那些穷个子，晓得，几块也赚到个的，现在那很高兴。 那那个我在那前面的，我那我在那哦那，我这个地方，他们他他他弄的弄的，可能就可能很多的现在看的那样地方，或者那样也，那都在那就在那那这块的，他来时候给拖的，可能还也太跟你认识你个地方的。 因他刚才，我给他是哪里个子换的哪地卡给你对吧？像车上你给都在等那去，等那他他就得卡，等他要准备好那准备好过去了，就在那一带来卡过去了过去。那有哪个在给你那去卡过去要给你说了说了，一样没卡，是他说的是老年的，一样没说的，等那。
1: 现在恐怕这现在这孩子这些好大嘛，成那些，那还得来，下子来得出嘛，牺牲努力。现在你看那些，就可能那些，他是鼓励的，啥子听的了，没听，吃了，那只能当的当地些，没听，没听个人，没得个人，没也肯定人家在来。
0: 也差错了，看就好大个了。3 years都是些，谁也得要么带一些，没得就马来那一面在那的，谁要出的带一下，就在那个他带来，他我去也可丢的了。马西卡，他这一年看现在就，他那就，哦，那看见的些，他那看的啦，他也在他会要是在那他手这里可以。 去，哎，小时代啦，他那个是一呢，但是我乱来看没你打过六的啦，那些，真的是真，哎，出你过啊，有那些子哈，然后的呢，哦，那还够穿啊，那裤子够穿的哈，还都看在现在的还给的，一点的现金呢，可能有点子的，就那个后来我找的裤子裤啊。 伊那遐看得过贵的，在在开车还是二十几个来打，就40个来打。那遐做你过的，但是过来了，当年还得给给这些车，就是说，我去到那看见，对不对啦？那种过那地，过那个菜的，那地啊，给一个菜那种，给这里来的卡，我真。
1: 咋个话过去哦？这是，你来，看我那天看是，现在还是给的是。我看肯定的是，那还可能的，可能是菲律宾。
0: 嗯，对嘛是，辛苦点了，说是对口的，因为还就是那时候你可以等那，要你出口就过来个啦。像那还上海各国人家给的，然后那是上海人家提的啦。他就搞的那，可能他的这个路上。
1: I'm not sure if you're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

会在公司研究成果，那天我送来个这个看，先给你试试，我那弄真定个做谈咯，定个做认识。除了打死那天来的那三个做，那天我定个做个看，先给你试试送来个做的，成功试试也是个公司，那天我定个做个看，亏你试试我那弄个做的。这里呢是一个德国人来的那次，那天我订过这个空，阿爸说你只是和你我订过中的。那天你公司也是高公司，那天我过这个空，先给你只是和你我过中的。阿爸没出现就正过卡三年第一个做，那天我抬过这个空，先给你只是送通过中的。那天公司也是高公司。我那我先订过这个空，但你只是我那我那开过上的，他那公司也是高公司，那天我那开过这个空，先给你只是那天我那开过这谈我谈过这你是，这条线就成过个，也达到过的我，啊，开那贵的。